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10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倚在深秋。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2: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4: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2: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5: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2: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6: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7: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8: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9: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6: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10: 恭喜恭喜，
11: 好漂亮，
12: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13: 恭喜恭喜，
14: 谢谢大家，
15: 新娘子真漂亮。
16: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8: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7: 还是双层的呢。
18: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9: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20: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21: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2: 祝你们幸福，
6: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8: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8: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23: 都别忘了故乡。
8: 你有要说的吗？
2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2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7: 轻松拿捏。
2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9: 3、2、1，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9: 哇，这手艺太酷了！
30: 哇，求量产，求量产！
3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

0: 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赶着出来和自己一同散步，原来是这般计较。前锋不禁一笑，哈哈，易罪银制度是大人的调陈，虽说已经试行，一直没有明诏。您是想借这件事请皇上颁发圣谕吧？我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是不是等刘大人回济南再商议？和珅诚挚的一点头，说道：“我不看你是下司，是看你个朋友。这是朋友和朋友谈心嘛，说不到在位谋政上头去。国泰荒淫无耻，和于义俭一狼一狈，不是他们敲不得人过不得，哪来王伦和公三瞎子这样的巨寇啊？想到这一层，我就牙痒痒，恨不得一刀剁了他们。可又想多追一点银子，嗨，你看我难不难？”他这么欲擒故纵，唯唯絮絮说得恳切，饶是前锋机警聪察，天分过人，也着了他的道了。这一道和和珅来鲁办差，和珅一路说起国泰都语言含糊，查库也是潦草从事，要不是前锋请示刘墉杀回马枪，突然再查，顶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小小处分给国泰了事。现在又要压压，谁知道这个满肚子机关的人打的什么主意？思量着，前锋淡淡的一笑，说道：“前刘全去了。”和珅突然想起了于敏中，心里边不安的动了一下。于义俭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能稳坐军机，安之若素，照样办事，照样见人，照样受宠。
4: 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农行商户易贷，生产经营好帮手，个体户小微企业资金不发愁，一年期年化利率低至2.8%，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最高500万，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前任历任今任责任不明，神仙断行千言十日，瓜葛牵连纷繁勾扯，说不定大案演了小案，成了个浑水摸鱼的局面。3年5载拖过去，后头的事儿谁又说得定呢？怎么一忧一喜，时惊时乍，夜夜日日袭扰着二人，弄得他们坐卧不宁，很想散步见面痛快地交谈几句，偏偏又是刘墉派来刑部的邢建业统管警卫，一见他们想往一块凑，立刻就有几个人先搭讪着凑上来，只好罢了。心里边这份急呀，跟拉屎找不着茅厕也不差什么了。焦急当中，3天过去，5天也过去了，宁奈

0: 耐着硬头皮，堪堪的第九天，吃过午饭还没动静，二人隔着花园一带女墙散步，同着手在羊地里一步一踱，正寻思着怎么相互搭问一句呢。邢建业带两个哥斯哈进来，就天井里向二人虚作一揖，笑着说道：“二位大人的心思卑职知道，是等何大人来的吧？现在何大人已经来了，在西花厅专候呢。”两个人听了，顿时都是精神一振，对视一眼就跟着邢建业匆匆地赶过来。果然见和珅笑嘻嘻地站在花厅门口，已经等着了。刘全双手吹膝站在阶下，向前跨一步打了个签儿，陪笑说了：“二位大人，我们中堂爷今儿备了酒，请二位小酌说话呢。”
1: 备酒？
0: 两个人同时一愣，迟疑地看了看和珅。这中午刚用过饭，吃的什么酒啊？和珅见二人犹豫，笑吟吟地将手一让，说道：“
1: 哈，是这样的，你们犯案，我们办案，连年也没过成。今儿正月十八，元宵也就过去了，赶刘中堂打平一回来，就又忙起来了。这阵子，省城各司道衙门忙得乌龟翻弹，都在支应福四爷军务，我是一点空也挤不出来。今儿我放半天假，特意来看看你们。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别这么着，死了老子娘似的。老郭、老于，来来来，入座。济南这地方说是全城，我看酿的酒也稀松，我们聊聊，聊聊。”
0: 两个人满腹狐疑地跟着进来，见是一桌八宝席面，四荤四素，也不见怎样的丰盛，摆在桌上油渍白气蒸腾。和珅情意殷殷，又拉座又亲自斟茶，请二人坐下。
1: 坐了说话，不必跟我闹客气。
0: 国泰紧盯着和珅的脸，斜欠着屁股坐了，小心翼翼地问：“
1: 董柱大人呢？他不过来坐坐吗？”“
2: 哦，钱锋啊，他去了济阳，明天才得回来呢。”
0: 和珅用筷子给二人各夹了一个大虾团子，笑着自己也坐了，说道：“
1: 是为卢建增的事儿，他在那儿有庄园，查问出来，又说是葛孝祖的产业，阿贵来三个窝头，山东能买一个，穷人就是买不起。”
0: 他板起脸来训斥着，语气变得冷若冰霜。连刘全在旁边也心里边咯噔了一下子，这主的脸真是帘子做的，说卷卷起来。
3: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4: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5: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4: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6: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4: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7: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8: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7: 一直没怎么更新。
8: 不太会用那些。
9: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垛口、马面等固定设施。这些城墙设施的设计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墙上的士兵，以及更全面地攻击敌人。走在城墙上，同学们似乎对马面产生了更大的好奇。
1: 哎，同学们，你看，这就是马面。
2: 马面
1: 、哎，对。
3: 马面和马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马面像马头一样，它是昂到城墙，昂到这个城墙前头的。因为城墙是一条直线嘛。
4: 它这个马面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因为那个射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
4: 嗯。
1: 一个马面和一个马面的之间120米，刚好是两个马面之间箭的有效射程。因为马面它是突出的嘛。
4: 对。
1: 像马的眼睛一样。
5: 准线。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今天将跟着叶圣陶先生的在西安看的戏一文继续在西安的旅行。在西安看的戏是叶圣陶先生有一次在西安看过皮影戏之后写下的一篇散文。文章中这样写道：那皮人皮道具的雕刻工细极了，试色鲜艳极了，逐渐诞生与发展。
6: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你看我们的戏曲形式非常多，我们真人演的一般叫大戏，皮影演的叫小戏，它也叫灯影戏。通过调查都认为，中国的皮影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动漫动画。
7: 嗯，这个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皮影它特别透，真的像薄如纸一样。
6: 对对对。
7: 大家能知道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吗？说你们的第一感觉。
8: 我觉得应该是纸做的。
7: 纸。
9: 塑料
10: 是皮做的，因为叫皮影戏。
7: 他这个说法非常好，既然叫皮影肯定有它的道理。
6: 对，
7: 但是究竟是什么皮？为什么皮能做到薄如蝉翼？
6: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跟大家揭秘，好不好？
7: 好不好？
11: 好。
7: 走啦，出发喽！
0: 这一个个薄如蝉翼的皮影，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接下来，王志老师带同学们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皮影制作专家，他将为同学们展示怎样的皮影制作绝技呢？
7: 师傅您好，
12: 打
7: 扰您了，打扰您了。
12: 没事。
7: 这个王老师带我们来跟您学习制作皮影，让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是汪伯伯，汪天兴伯伯，他也是咱们的皮影的传承人。
7: 哇。
6: 手艺非常精。
7: 我刚看到那个汪老师一直在这儿精心雕刻着。其实我们孩子们啊，汪老师是带着问题来的，他们想知道这个皮影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13: 啊，陕西。皮影都是用秦川的黄牛皮做的，你看一下，这就是牛皮做的，
7: 这么硬的东西。
13: 它是通过用水泡软，然后才能刮好以后就刮直。
0: 皮影的制作可是一件功夫活，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到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不厌其烦的尽量细雕。好像红木作里制成的精致品，那么，究竟皮影的制作有多细致呢？
6: 汪伯伯这个刀就力度非常大，也非常精细，而且它不能出一点错。一个皮影，一个成品的皮影，有时候是几千刀，甚至复杂的要上万刀。它是线线相连啊，它很多地方都连着的。但如果你说你一刀下去，刻错了，那么整个这个皮影就报废了。所以这个技艺非常的复杂，
7: 没错，
6: 精细，对人的要求啊，高，注意力也要高，技艺也要精巧，手上也要有
7: 力气。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6: 对，
7: 我还注意到老师好像不像我们想象中用刀在雕刻，他好像是刀不动，但是一直在推这个。沙僧被打倒了，耶、yeah! ！来，给个掌声。来，两位演员给大家亮亮相哈，你是文静的沙僧，你是疯狂的孙悟空。

0: 觉得韩川虽然第一次演出，表现还是棒棒的。
1: 哎，那是气氛热烈的很。咱们接下来啊，
0: 嗯，
1: 就带同学们去看一场古老的、真正的、传统的皮影戏，
0: 好不好？
2: 好，
0: 带上我们的成果，出发。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
1: 我们今天就赶上了，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场精彩的弦板腔的皮影戏。这个刘老师呢，他是这个戏班子里的，又是班主，又是主唱。
0: 哦，
1: 这个班子的水平由他决定。
0: 主角。
1: 哎，主角。
0: 每一个这个皮影戏的，这应该叫，戏团，都是四个人吗？
13: 最少得四个。
0: 最少的班子就四个。
13: 四个人叫四支，四个支。
0: 四柱子，
1: 他们这儿叫四柱子，有些地方叫五人忙，
0: 五人忙，
1: 有些地方还叫七紧八慢九消停。
0: 我觉得这个太
1: 有意思。有的是七个人之间还紧张一点，演一些复杂的戏。
0: 对，
1: 那八个人可能就可以缓一缓，
0: 慢慢。
1: 九个人就有一个人还可以喝喝茶，消停消停。他也是可以来回变的啊，
0: 可以换的，是吧？
3: 走南闯北的皮影戏班子都有一个法宝，这个法宝一般以箱子或者包裹的形式存在。他们看上去虽不起眼，但是这里边却装着整个戏班子的秘密武器。
13: 这样的。
0: 哇，在这儿呢，主角在这儿呢。
13: 这是弹丸。
0: 弹角。
13: 这叫丑角。
0: 这是丑角，哎，这个能看出来的。
3: 热爱。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十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湖南农行相信一代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4: 让我一再深秋。
5: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3: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6: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3: 别忘了为家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倚在深秋，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2: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4: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是不太现实的，也不科学的。那么其实按摩的话，轻柔的这个按摩可以促进我们乳房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轻柔的这个按摩对于我们乳腺是有帮助的。那么热敷它也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能够促进我们乳房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来缓解我们乳房来月经之前的这样一个胀痛啊，这样是有帮助的。但是希望通过于按摩或者是热敷来把已经形成的这种结节消散掉，这是绝对要避坑的一个指南。对，
1: 那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讲了七八个啊，关于我们乳腺癌的一些谣言，我们肖主任呢也一一帮大家给辟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后台大家向肖主任提出的一些问题了。有一位朋友呢想问一下肖主任，他说他的体检查出三类结节，乳腺结节已经好多年了，复查呢每次也没有变化，但是他总觉得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老觉得焦虑，能不能直接把这个结节做个微创手术切除掉更省心呢？
0: 其实这个乳房内的这个结节，尤其是三类的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那么去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估。如果你的这个结节在短期内它有增大的一个倾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 BIOS 分类分级有变化，从原来我们的这个三级变为四级，那么这个时候医生都会

0: 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
4: 还是跟我们女性体内的一个雌孕激素的一个水平有关系的。那么其实我们女性每一个月都会受到卵巢分泌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一个影响，那么乳腺每一个月都会出现在雌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会出现增生，那么在孕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会出现这个增生的复旧。那么如果增生和复旧的这样一个不是很协调，就可能会在我们这个乳腺里面出现过度的这种增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结节它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影像学下面的一个描述，
1: 嗯，
4: 那么但凡我们做了超声发现里面有这种偏于不正常的这样一个
1: 是阴影，
4: 对，一个包块，小包块一样的，我们在影像学面下面都会形容是一个乳腺的一个结节。
1: 嗯，那有没有说法说这个结节和增生哪个更严重呢？
4: 这个不存在去比较的，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对，增生的话是我们女性肯定会有的，因为只要有我们卵巢分泌的一个雌孕激素，那么每个女性都会出现这个增生的状态。
1: 嗯，
4: 那么结节的话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会有。
1: 嗯，好，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自己在家里洗澡的时候摸到自己的乳房上有一块不痛的硬块，这个是不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了？
4: 嗯，那这个时候的话还是建议能够去找专科医生来看一下，那么有必要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乳腺的 B 超或者是一个乳腺的钼靶来看一看到底乳房内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至少要找专科医生来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一个检查。
1: 嗯，我看到每次去看这个乳腺科门诊的时候，医生会结合我们的影像学的资料，然后一些问诊，还会有一个触诊，就是医生会帮你摁一下捏一下看看这个包块，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自己清楚到了比如说40岁左右我们就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这一类癌症有没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我们的乳腺癌如果有家族史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开始密切的关注呢？
4: 其实这种乳腺癌的话它确实是有这种遗传的一个倾向，对，那么对于有这种家族史的这种乳腺癌它是属于一个高危人群，就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对于这种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会建议在30岁以后就要定期的去进行我们乳腺的一个体检。
1: 嗯，30岁之后确实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哈。
4: 是的是的。
1: 嗯，那还有朋友在问说有乳腺癌的家族史平时能不能吃我们刚刚提到的短效的避孕药？
4: 其实偶尔吃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4: 但是不建议长期的去服用我们的这样一个避孕药。对，不管你是有这种乳腺癌的家族史还是没有这种家族史也都不建议长期的去服用我们的这个避孕药。
1: 嗯，还有男性朋友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说以前觉得男性不会得乳腺癌，后来又看到网上有说男性也有可能得乳腺癌，虽然几率非常的小，想问一下如果男性这个乳房偏大是不是风险会比较高？
4: 哦，那并不是说乳房偏大就以后得男性乳腺癌的这个风险就一定增高，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男性在乳腺癌所有的乳腺癌里面的话它的一个发病风险比例会小于1%。
1: 嗯，
4: 那么男性之所以就是得乳腺癌的话，他因为可能就是这种意识性不是很强，而且就是说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乳房内长了东西的话就提示一定是乳腺癌，可能他来诊断的时候他就病情会比较偏晚一点。但是一旦我们男性乳房偏大，不是男性乳房里面发现这种不正常的这种肿块的话，还是应该及时到医院来检查，要有专科的医生来 对你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
1: 嗯，当然跟你本身的这个乳房大小没有太大
4: 的
1: 关系。
4: 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1: 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乳腺的防癌。

0: 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2: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3: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4: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5: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6: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0: 支持的这种可能性就更高一些。当然了，您可能需要出具评估机构出具的这种贬值的这种鉴定报告，通常的鉴定费大概是3000到4000元。啊，那又有相关的这种证据，你可能才好去主张你的这个贬损的一个损失。我问你一个最直接问题，这个车子的所有权证、产权证是谁的名字？公司的吧？
1: 公司的。
0: 对呀、啊，那应该是公司去告他。嗯，
2: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折旧，
0: 对，
2: 这个去告的人不是你，是这个车子的主人。
0: 因为现在所有权还没发生转移，你是以租代购，你最后一期尾款你还没付完，

0: 还没有走到诉讼那一步啊，可以是这个意思。好，陈先生，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参与节目。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
0: 除了说在资金这方面的话有一些提升的话，您看廖律还有什么方面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3: 就是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争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啊，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嘛，不光是法律制定的这种原则，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孩子既然说两个人要分开了，那我们也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状况。如果说孩子确实是在另一方的情况下带的会更好的话，比自己要过得更好，那就大胆的就
0: 放手一点
3: 手
0: 哦，不要执着于此。
3: 这不光是法律的规定，其实本质上法律也是根据人情来定的。
0: 那这么拉回来讲，一直是奶奶在照顾，既然家里还有长辈可以如此的托付啊，一直照顾的不错的话，那确实按照廖律刚刚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您放开身心去提升自己去挣钱，在抚养这个方面你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是吧，抚养费提高一些，孩子也会长得更好。
3: 对对对对，是的。
0: 等你万一将来你的这个收入和时间或者照顾的条件超过男方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3: 是可以机会，甚至是都不一定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可以商量嘛。
0: 这也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哈。还有一个点是，实际上本身你们俩刚刚讲你们不在一个地区，我可以理解为是异地，对不对？你们分开，那这个方式和方法有什么可以？
3: 异地的话，如果说要起诉离婚，要去这个抚养权的话，那得到这个男方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是一个细节哈。然后刚刚你讲的一个重点里面是两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扯证、没有扯离婚证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你们在这个接下来的婚姻关系的这个窗口里面，也许会面临到你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去领证吧，那这个领证的过程当中就势必会有财产的分割跟抚养权的确定，以及我们讲的婚后的这个抚养费的一个
3: 约定。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看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这位姐妹？
3: 如果说两个人确实夫妻感情确实已经就破裂的话，那可以是去把这个流程给走完的啊，把这流程给走完，因为后续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谈感情也好，对不对？那你都要，你的前一段感情你都是要有一个交代嘛，而这个交代具象化的话，那就是这个离婚证你要拿到手嘛，你才好对下一个人更好的这种托付或者是谈下一段感情嘛。
0: 就像我们做公司一样哈，也要自己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很清楚，这样的话这个公司才好往下一步发展，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向我们的廖律来请教哈。这位姓常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老公婚前欠款逾期，现在这个催收电话打到我的单位了，对我工作影响很大。我老公也给对方打过去协商，说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给他，但对方呢还是执着给我的单位打电话，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他
4: 室内的那些装修破坏掉，所以我花了2000多块钱。
0: 就等于是说，你等于是说现在你找了物业找了开发商没有得到结果之后，您就干脆哎算了，我就不等了，我自己给他装上了，是不是？
4: 对，因为他自爆了，一直晾在那里还是有危险的嘛。
0: 我们都有这种情况遇见的可能性啊。廖律您看这支招，
3: 你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业主啊基本上都卡在这，就是说如果说物业这边如果说不作为或者是不履行的这个职责，那我们第一步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监管的一个相关的这种政府职能的这个部门，你比如说像物业开发商这样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你去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俗称投诉。我们俗称投诉，你应该是没走这一步，对不对？
4: 没有，因为当时觉得一块玻璃我所以不想那么大张旗鼓，没那个时间和精力。
0: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林先生，因为小区啊，如果是精装房或者是批量的房子，基本上所有的玻璃都是一个品牌，对吧？

0: 一个厂家一起装的，那你们小区里面发生这个玻璃自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坏掉的这个情况，只有你一家，还是比方说很多家，很多家，对不对？
1: 那就不正常。那就不
2: 对，那有那么几家吧。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他说这个钢化玻璃自爆率有1/3是不可避免的，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办。
1: 这个是我讲的，是不可避免，是不可避免。但是你是属于在质保期之内的呀，你爆了，你还是要你不避免的是爆了，但是我在这个质保期之内，你要负责帮我解决更换呐、
2: 对，所以说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这种不规范的行为。
0: 你
2: 这块玻璃，我们讲实话，我是2024年12月31日收的房，也就是。到今年的话才两年不到。2526，2年不到。所以他们这些问题他就不管了。
0: 实际上我们当时在签收房子的时候，这些比方说玻璃啊或者是卫浴啊，它的保质期我们也不会看的、不会看的那么仔细哈。我接下来大胆的诅咒一下我们廖律家的玻璃好不好？廖律，你们家的玻璃如果遇到了跟我们林先生一样的情况，那么在这个玻璃爆裂的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做呢？来教教我们好不好？
1: 那我第一步肯定是拿起我的手机，要先把视频或者是照片，我先得把这个证据我先得固定下来，把现场我得先固定下来。现场固定下来之后，我跟你的第一个动作都一样的，我要是先找物业。物业的话就两个口向，一个要不就是同意解决，要不就是不同意解决，对不对？那针对不同意解决，我刚才也讲了，你找相应的这种政府的职能部门，住建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甚至是去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所以的话我想问一下啊，我虽然说我是律师啊，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但是我想问一下，问一个题外话，你们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怎么样？物业公司？
2: 物业公司它是也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叫河湾置业。
1: 不是问、
0: 没关系，不是问名字，
1: 我问他服务。
0: 您就说物业费多少钱一平，然后大概服务水平怎么样？你的感觉？
2: 我感觉就是一般吧。
0: 多少钱的物业费？
2: 2块2.23的样子，
1: 还好吧，也正常。那您找这个物业公司，你找的是物业公司的谁呀？去谈的这个事儿？
2: 是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个，他是物业管家。
1: 管家是吧？所以你的沟通跟交流都停留在跟管家身上，是吧？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廖律。就是我们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尽量能够层级更高一些。
1: 对。是不是你有没有就是往管家更高一点的直接去他们物业公司住所地啊，或者是不是都在线上线？

0: 你情我愿的说多久就是多久，它是法定的，都有法定的，必须是在法定的期限内去约定这个试用期啊，你更别说是在试用期间然后再无故的然后去单方面的然后说要延长了。所以它叠加了两种违法性。
1: 那这个试用期的时间的约定是在什么时候约定？另外它有没有更改？您刚刚讲了是不能更改的，也有法定的。那这个约定的时长，我们知道有的人的试用期长，有的人是试用期短，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它主要就是看你签的这个劳动合同，你是一年的还是两年的还是
1: 三年的、
0: 对，然后根据这个签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年限，然后去规定这个相应的这种试用期，
1: 也就是说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约定过试用期了，这个就是不能改的。
0: 对，
1: 那试用期它有没有就是比方说最长不能超过？
0: 最长应该是不能超过半年。
1: 六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这个也跟各位一起来科普到了。然后上上签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威胁说如果今天离职就正常发绩效，如果不离职就停绩效啊。
0: 这个违法性太明显了。
1: 太明显了。
0: 对啊，这个、
1: 它实际上是一种像威胁。
0: 您的这个案子里面，他的这个户籍信息、身份信息、身份证正反面的这种信息你是没有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欠钱的这种，我们或者是租赁合同这种，是吧，我们因为它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这种合同跟契约嘛，那我们其实大方一点，主动跟他要相关的这种身份信息，这是给自己留那个吧。
1: 这就是律师的思维啊，律师的思维在这里。
0: 是的，因为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很多啊，听众很多。
1: 而且你还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法官也是人，他们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够把前期能够收集到的更多信息素材一次性的交过去，哎，他一二三这样列完全都有，人家肯定就是吧，
0: 方便自己，
1: 也方便快速，也方便你啊。
0: 对。是的，
1: 这是个思路，然后继续还怎么做呢？
0: 然后的话，因为你这个三万多，说实话，那就是金额其实标的它不是很大啊，建议您可以自己，您是他儿子嘛，对吧？可以自己加入我们群里面或者怎么样，我们把相应的这种模板啊，然后网上立案的这种啊，我们走一个素材的一个程序啊，然后把这个父亲去帮父亲去要回这个钱，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不难。
2: 好，你的意思说走什么？诉讼快速通道是吧？
0: 对啊对啊，他是哪里人呢？
2: 浏阳人。
0: 浏阳，那浏阳应该就是一个区域，就是浏阳市吧。
2: 对。
0: 那就是要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去起诉他。
2: 是对方的法院还是我们？他不是，他好像是新沙的，我们是浏阳的。
0: 哦，你得去新沙。
2: 要去新沙是吧？
0: 长沙县法院。他现在还接你电话吧？微信还回你？
2: 不接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不接电话，语音也不接。
0: 好，
2: 他的电话号码我估计他都已经就是自己不用了。
0: 好的，行。如果说他还接你电话，你其实可以告诉一下他，你正在走这个诉讼程序啊，走这个诉讼程序。
2: 要的。
1: 思路很清晰，是不是很给力？
2: 很给力，太给力。
1: 好的，也谢谢董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如果你遇见了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6: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

0: 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1: 让我倚在深秋。
2: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0: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3: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0: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4: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0: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
5: 不但的住了口，越发觉得此人心思深不可测，许久才问道：董卓，依你之见呢？要等刘石安公回来，刘公说过要显露。
6: 显露？
5: 对，显露。刘公办了一辈子案，犯人嘴硬，一旦到了西市，就是亲爹也能攀咬出来。
6: 这个
5: 和珅已经被他说得心乱如麻，他已经无心和这个前锋散步谈心了。想不到刘墉不哼不哈，心里想着如此狠招。他站住了脚，目光在眼睑后悠悠闪烁。如果真的显露，国太于义简在刑场上什么话喊不出来呀？没法替他回护。第二条告他，这次福大人刘大人争归蒙顶，已经从他家产业里边动用了30万两银子，叫他心里有数。三是朝廷易罪银制度没有明旨，已经代他恳请，允他不允他易罪还要看皇上旨意。就这么三条跟他们说啊，他们要有变折有举发赶紧写，我可以代为转呈御览，或三五天或五七天，我或者召见他们一次。就这样，你说去。刘全听一条答应一声，陪笑说道：上次见于义简，他想请旨押解北京审理，还想给于敏中大人写信，这次再说起来我该怎么回话。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安稳叫。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潭州社区，村民谭长武家的房屋紧挨着一处高陡土质边坡，坡高6米，坡度达到75度，房屋距离坡脚仅有1米，每逢降雨，屋后的边坡都让他放心不下。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潭州社区居民谭长武：
4: 他只要下雨下大一点，晚上都有得起来看了，担心房屋，怕房子倒了，人身安全了。
3: 今年谭长武家被纳入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范围，经过现场勘查，制定了削坡减载、修建排水沟和坡面复绿的综合治理方案，整个工程政府合计补贴10,000元，谭长武自己只花了3-4千元就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安全隐患。湖南省地质院遥感所高级工程师刘恒：
5: 前期我们也撒布了一些草纸，坡面上面它植被长起来以后啊，它一方面可以固定，一方面呢可以美化我们那个农村的环境。
3: 长沙市自然当地油茶主要分为寒露籽、双向籽两大品种，错峰成熟分批采收，全市油茶产销旺季超2个月。当地通过龙头企业统一两种育苗，标准化科学管护，保价兜底收购全链条配套服务，有效稳定了农户收入。神农国油国内多省市及非洲塞拉利昂为各地群众提供专科诊疗与健康咨询服务，其中长沙主会场及湖南浏阳、凤凰、芷江、江西吉安、广东深圳、贵州贵阳、四川自贡、云南澜沧共9个点位，统一于10月18号上午正式开诊。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0: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3: 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近日，走进怀化中方县花桥镇白沙溪村太秋田市种植基地，成片适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太秋田柿挂满枝头，青黄透亮，果香四溢，在秋日暖阳的映照下尽显丰收景致。眼下这些田柿正式进入成熟期，凭借脆甜多汁的优质口感，迅速抢占金秋水果市场，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中方县花桥镇白沙溪村太秋田柿基地负责人唐明荣：
6: 我们这个太秋田柿很好吃的，又脆又甜，水分也充足，市场上不愁销的。大棚里面呢卖15块，露天的外面呢卖10块。我们这里大概有60亩左右吧，今年大概有2-3万斤左右吧。
3: 太秋田柿属优质高端的脆柿品种，经济价值高，是白沙溪村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果品。近年来，该村通过发展甜柿、杨梅、蓝莓等特色产业，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中方县立足县域生态优势与山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多元特色农业体系，逐步形成四季有果、月月有产的精品水果发展。

0: 格局，全县各乡镇多点布局刺葡萄、金秋梨、猕猴桃、蓝莓、太丘甜柿等优质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产业从一村一品走向全域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发展。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无纸化办公开始。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

0: 和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我相信啊，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每年体检完，拿着自己体检报告上的乳腺报告，都会有着同款的焦虑。比如说看到结节、增生、三类这样的词，就赶紧呢在网上开始搜索，会不会变癌？豆浆还能不能喝？钢圈内衣是不是要扔掉了呢？有数据显示啊，乳腺癌已经是稳居全球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也是湖南女性高发的癌种之一。但是呢，大家对于它的认识啊，要么就停留在老年人才会得，
1: 三级的话可能需要我们到还是要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
0: 嗯，
1: 那么大部分病人是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0: 嗯，基本上每年
1: 做体检。那么四类以上就可能需要医生会建议你可能必要的情况需要做一个活检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这个乳腺结节它真的不用过度的担忧，只要你是比如说三级以内啊，零级、一级、二级，这个都不用太过于担心。
1: 是的，
0: 如果到了三级、四级，我们才需要密切的去关注它。那这个乳腺结节或者是乳腺增生，算不算是我们乳腺的小毛病呢？是不是每一个女生都逃脱不了这个小毛病呢？
1: 其实这种乳腺结节在我们这个临床当中存在结节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那么其实乳腺里面出现结节，千万不要过分的焦虑，大部分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定期体检就足够了。
0: 嗯，
1: 对，
0: 所以有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
1: 是的，
0: 我还看到过一个我觉得挺火的说法，说你每生一次气就相当于是一次乳腺的增生，因为女生情绪波动本来就会比较大一些，再加上现在很多的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保证年轻美丽的一个秘诀。那今天既然讲到的是跟我们乳腺防癌避坑有关的指南，我们就要来分析到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两个词，一个叫做乳腺增生，一个叫做乳腺结节。他们俩好像都不像乳腺癌那么凶险，这个乳房上啊有一个硬块，而且还觉得痛，这个痛的硬块和不痛的硬块有没有说这个痛的可能会更严重一点呢？
1: 哎，其实并没有这种说法。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纤维腺瘤在早期摸起来的话它是不痛，但是确实能够摸到一个硬块，并不是说这个不痛它就一定没事。那么有一部分乳腺癌的话，它在早期的话它就是表现为一个无痛性的这个肿块，摸到了这个乳房内的这个硬块，自己不能够确定它的一个性质的话，一定要及时去找专科医生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
0: 嗯，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我们体检报告上的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乳腺结节的分级。其实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肖教授也说了，这个分级呢就判断了你是否需要对它密切关注和提高警惕。
1: 是的，
0: 有人就问了，说查到三类是不是就离癌症很近了？
1: 其实我们这个 BIOS 分级的话，大家学会看一个数字概念就可以了，一级和二级的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三类的结节其实提示的就是我们这个结节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可能性小于2%，也就是说100个女性她的体检报告提示的是三类的结节，那么其中有2个人她的这个结节可能是恶性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了这个概念没有，98%的三类的结节都是恶性的，
0: 都是良性的。
1: 对对，那么4类以上的这个结节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个专科医生来进行相应的评估之后，来决定后续是不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来明确我们肿块的一个性质。
0: 嗯，您刚刚讲到了三类的结节98%都是良性的，
1: 是的，
0: 那到了4类这个比例就降低到多少了呢？
1: 那么4类以上就是至少有10%以上的这个恶性的一个风险呢。
0: 嗯，但其实它的比例也不是很高，所以不要说我的这个结节到了4类我就觉得哎呀我自己一定是得了乳腺癌了，也不是这样的，不要过分的去担心。
1: 对，
0: 嗯，我们继续来看啊，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分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报告上有的时候会写一个乳腺钙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种乳腺钙化之所以会形成钙化，这是我们体内代谢引起的一个钙盐的一个沉积。那么这种钙化灶并不是说一爆了钙化灶就很恐慌，就它一定提示是乳腺癌，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钙化灶也是需要我们去进行相应的一个 BIOS 的一个分级。那么对于这种粗大的散在的就是形状比较规则的这种钙化的话，一般都是提示是一个良性的钙化。那么钙化灶这样的钙化灶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种比较密集的细沙样的泥沙样的这样一个钙化，如果我们的这个 BIOS 分级报的级别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得这种遗传性的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可能相对来说会增高一点，但是并不是说你有这个突变的话你以后一定会得癌，只是提示你的这个风险可能会要高一点。
0: 嗯，我觉得像这位朋友啊，他28岁就能有这样一个健康意识，确实是非常不错。因为我听很多医生朋友
2: 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0: 老有所为，
1: 退休后去上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乳腺的防癌避坑指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肖主任来为我们线上朋友解答一些他们的疑问。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是不是女性在绝经之后就完全不会得乳腺癌了呢？
5: 并不是这样子的哦。那么乳腺癌的一个高发年龄在我们中国的话，一般可能就是45到55岁，这个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年龄，但是这只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那么在其他的年龄段也是可以得乳腺癌的哦。而且现在我们乳腺癌已经在我们女性当中成为首位的癌症，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3: 嗯，所以跟这个年龄没有一个绝对的相关性。
5: 是的。
3: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乳腺的纤维瘤如果切掉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再长了，是不是也不会癌变了呢？
5: 纤维腺瘤之所以会长，也是跟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有关系的。那么纤维腺瘤出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雌激素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我们乳腺组织自身对于卵巢分泌的这个雌激素比较敏感，或者我们自身的这个乳腺组织上面的一个受体对雌激素很敏感，这就容易出现我们的这个纤维腺瘤。那么纤维腺瘤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复发，那么你可能做了这一次做了纤维腺瘤之后，可能过几年它又会在其他的地方出现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并不是说乳腺纤维腺瘤切了之后就不用管了哦。
3: 那这个纤维腺瘤是一定要切除的吗？
5: 纤维腺瘤它之所以要不要手术，一定是要看我们的这个肿块的一个大小，它的一个分级，由医生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估。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肿块如果是长大到了2公分，它短期内的这个生长速度比较明显，那么这个分级有变化，那么我们可能都是需要去进行手术的一个指针。
3: 还有朋友在咨询啊，说乳腺癌到底是怎么来确诊的，就是靠我们平时的体检吗？
5: 乳腺癌确诊的话一定是靠我们的这个病理检查，因为只有病理才是金标准。
3: 那
5: 其他的这个乳腺彩超和乳腺钼靶只是提示你乳房内有病灶了，可能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必要的时候要做一个活检来明确我们肿块的一个性质。最终确诊一定是要病理，
3: 一定是要通过病理检查才能够确诊乳腺癌。那么确诊乳腺癌之后，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5: 那么其实对于乳腺癌目前的这个治疗的话，它的治疗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主要包括手术治疗啊、化疗啊、放疗啊、靶向治疗啊、生物治疗，这些都包括的。
3: 医生也会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选择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式。
5: 是的，是的。
3: 当然了，我们每一个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够远离乳腺癌，所以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肖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女性朋友来说说看，普通女性日常到底要做到哪些才能够有效的预防乳腺癌，核心到底是什么？
5: 其实乳腺朋友的话，要预防我们这个乳腺疾病的话，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个，一定是要动起来。那么动起来之后，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体重。那么肥胖是我们乳腺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因素。那么每天每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间的话，一定是要大于4到5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周4到5个小时，每天能够坚持30分钟以上的这个运动，对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个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一定是均衡饮食。那么我们的饮食方面的话，一定是以优质蛋白，然后蔬菜水果这样的荤素搭配合适，是最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那么第三个，一定要及时，就是晚上能够准点的睡觉，就是说11点之前能够睡觉，每天保证能有7到8个小时的一个睡觉。

0: 年。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情绪状态。那么主要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去着手，
1: 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
3: 形同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4: 让我一再深秋，
5: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3: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6: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3: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7: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3: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不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唐都长安的城市规划井然有序，城东

0: 我们
1: 安检。
2: 对，西式是买国外的东西，东式是买国内的东西。
3: 哦，是这种说法。哎，
2: 是这样子啊。
1: 是这样。
2: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能买到。
1: 没错。
2: 是这样子啊。嗯。整个长安城现在布局的井然有序的，你看。你看这些坊，这些坊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你看那个空城、皇城那个地方，你看整个的这个交接性啊是非常强的。
4: 糯米也能作为原料制成粘合剂吗？同学们对这件事十分好奇。那么它又是怎样成为砖墙粘合剂的呢？
2: 大家看，嗯，这就是糯米砂浆。哦，你看这个砖已经风化了，但是它糯米砂浆仍然很好。
1: 看见没有？
2: 而且你看它可细致。
1: 对。
2: 你看当时的砖就这么大，大概40公分左右，它的宽度大概20公分左右，它的厚度大概10公分左右，但它的密度非常大。你看，冲刷了这么多年啊，你看它依然它的形态。

0: 友，你腿脚不好就别出门了，轮椅都挨。
1: 他后退的每一步都藏着小心翼翼的歉意。
0: 哎，你送外卖不能等下一趟吗？非要挨。
2: 孩子们啊，王老师是带着问题来的，他们想知道这个皮影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3: 啊，陕西皮影都是用秦川的黄牛皮做的，你看一下，这就是牛皮 牛皮做的。
2: 这么硬的东西。
3: 哎，它是通过用水泡软，然后才能刮，刮好以后就刮直。
1: 皮影的制作可是一件功夫活，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到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不厌其烦地尽量细雕，好像红木做里制成的精致品。那么，究竟皮影的制作有多细致呢？
4: 汪伯伯这个刀就力度非常大，也非常精细，而且它不能出一点错。一个皮影，一个成品的皮影，有时候是几千刀，甚至复杂的要上万刀。它是线线相连啊，它很多地方都连着的。但如果你说你
2: 预备开始，
5: 看看我多么的强壮，一个小杂生竟然想战胜我，没门！唐僧在哪儿？
2: 你确定你是孙悟空吗？你是妖怪变的对不对？
5: 我是妖怪变的，
6: 唐
5: 僧这么高，
2: 唐僧加油！
0: 进攻！进攻！
2: 哎呀哎呀！被打倒了，
0: 耶！
2: 来，给个掌声。来，两位演员给大家亮亮相哈，你是文静的沙僧，你是疯狂的孙悟空。但是我觉得孩子们虽然第一次演出，表现还是棒棒的。
4: 哎，那是气氛热烈的很。咱们接下来啊，就带同学们去看一场古老的。真正的传统的皮影戏，
2: 好不好？
0: 好，
2: 带上我们的成果出发。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宝贝早安。
9: 我们为什么可以安心地说出早安？
8: 早安，
9: 因为没有战火弥漫的天空，没有动荡不安的土地，列车会准时抵达，课堂会准时响起铃声。
8: 宝贝，晚安。
10: 晚安。
11: 今晚全国会有多少句晚安？每一句晚安都藏着对明天的期待，希望一觉醒来，一切如常。高铁穿过群山，货轮驶向远方，数据穿过光缆，种子长出新芽，孩子健康长大。
9: 这些如常的背后，是有人在守护，守护边疆与海岸，守护网络与数据，守护种子与资源，守护发展与未来，更守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11: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9: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11: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有距离，才有美。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在远近，在声音的分寸里。
12: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是佛伯乐里最优秀的特工。
13: 这是静音车厢。
14: 哦，对不起，我这就戴耳机。
15: Hello， 宝宝们，我正在博物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16: 你好。展厅内请保持安静，嘘。
15: 哦，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关掉。
17: 请您站稳扶好，下一站。
18: 喂，老赵。
19: 喂，你在哪里啊？
18: 哎，那个事情。
16: 叔叔。嘘。这里是公共场所，请小声点。
18: 哦，不好意思啊。哎，老赵，回头再说啊。
11: 不打扰是声音的留白，也是给彼此留空间。调低音量。收起外放，声音轻一分，距离刚刚好。
2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

0: 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通过自己动手，让大家对真正的传统皮影戏产生了更大的好奇。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同学们来到了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的袁家村，准备观看一场传统的皮影大戏。
2: 现在我们看好玩的啊。好，
3: 大家一下就
2: 围上了。刘老师你好。
3: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2: 村庄里啊，每当有喜事啊或节假日的时候，他就会演这个皮影戏。我们今天就赶上了，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场精彩的闲板腔的皮影戏。这个刘老师呢，他是这个戏班子里的，又是班主，又是主唱。这个班子的水平由他决定。
3: 主角。
2: 哎，主角。
3: 每一个这个皮影戏的，这应该叫，戏团，都是四个人吗？
4: 最少得四个。
3: 最少的班子就四个。
4: 四个人叫四柱，四个柱。
3: 四柱子，
2: 他们这儿叫四柱子，有些地方叫五人忙。
3: 五人忙。啊，
2: 有些地方还叫七紧八慢九消停。
3: 我觉得这个太
2: 有意思。有的是七个人之间还紧张一点，演一些复杂的戏。
3: 对。
2: 那八个人可能就可以缓一缓。
3: 慢。
1: 通过这一天的旅行，同学们对皮影戏三根竹棍表尽喜怒哀乐，一双巧手调动万马千军。叶圣陶先生通过一篇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2: 让我倚在深秋，
3: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4: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5: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

0: 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家。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 你谁家小孩啊？
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欢迎廖律。
4: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3: 96218转零，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任先生，你好。
5: 你好。今年那个6月中旬的我妈实际上产的话，可能要11万的样子，因为她这个又是完全没有保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做出比较大的让步以后，就达成了一个起赔7万的这个协议。
3: 反正这个协议还没有签，对不对？
5: 对，没有签。
3: 他是一个学生，但是他是一个已经成年超过18岁的大学生，对不对？
5: 对，他已经满就是肇事的时候他已经年满了18周岁。
3: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就是如果是让他妈妈签而不是他本人签，这中间有没有风险呢？
4: 这中间是有这个风险，因为他不是肇事司机本人嘛。他也妈妈也没有授权，所以他刚才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说有完善的这个授权，那他妈妈能不能签？那如果说授权这一块没有问题，那当然可以啊。
3: 相当于他妈妈签了个协议，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协议是这个大学生授权给妈妈来全权处理此事的。
4: 是的，那
3: 有儿子的签名就行。
4: 对对对，那是可以的。所以授权去签这个协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从刚才您的这个陈述11万多，因为刚才我一直在听您讲啊，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就揪着，那到底这个伤残等级要不要赔进去啊，要不要赔进去？但是后面你给我解答了，也就是说其实是算进去了，就是说是打了一个折，从11万多变成了7万。
3: 对吧？
4: 那你考虑到这个问题，那就 OK 啊，那
3: 就是如果是你们的选择，
4: 就怕你没有考虑到就是说伤残等级这一块的这个赔偿，然后显示了公平，然后你
5: 我们考虑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是完全没有保险的，所有的钱都得自己来出。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前面已经出了这么多医药费了，然后等于说后续的话，如果说你让他赔这么多钱，赔不了。然后我妈本身她就是说这个要打官司又比较麻烦，然后她因为这个钱也还是对对方父母来出，
4: 老人多大年纪了，
5: 因为他这个本身他是没有赔偿能力的。
3: 任先生，
5: 这个学生，对，
3: 任先生，你母亲多大年纪？
5: 63岁。
4: 63岁。

0: 好，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两笔钱分开付的风险。
1: 嗯，两笔钱分开付的话，
0: 七万变成四加三。嗯，
1: 对，七万变成四加三，人是分开的这个风险。我建议您就是说，因为他有逾期不支付的这种可能嘛，逾期任何一期他都有逾期的这种可能嘛。啊，可以在那个
0: 协议里，
1: 协议里约定一个加速到期的一个条款，比如说就任何一期款项逾期支付的，那剩余全款全部的这个款项就视为立即到期，那你就有权利就全部的这个未付的这个款项一并主张，类似这样的一个约定。
0: 就是、
1: 对，
0: 如果你分了很多期的话，现在是只分了两期，就第一笔是现在就付给你，签了协议，然后第二笔呢，就是你们约定的是多久之后给你啊？
2: 剩余的三万在一年之内付。
0: 那这个您看看廖律是不是在里面要约定一下，比方说中间的利息啊，或者超期之后的相关的束缚啊。
1: 对啊，利息逾期就是按照日万分之五这样法律保护的啊，日万分之五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去计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以及约定一条，就是说你权利人，就是说您为了实现这个债权，如果说他逾期不支付了，逼着你又要去起诉了，对吧？你可以在这个条款里面约定，就是说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比如说律师费啊、诉讼费啊，由违约方承担，这样的一个条款写进去。
2: 好的，廖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我刚问的，就是说我在想，就是我也去问了一下 AI，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让这个肇事方出一个让他母亲全权这个授权委托书，就特殊授权委托书，那么这个他做了授权签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按了手印以后，那么他还需要去做公证吗？
1: 去做个公证嘛，因为公证的费用在他出不在你出。本来如果说按照我的想法啊，再举一个不恰当例子吧，反正我自己身上啊，我不讲别人，反正我自己身上我是不需要对方去公证的啊，那我就有这个信心，他签我就可以那一个。但对您来讲，您就是这一块法律上的一个空白啊，你包括问 AI 也好，这边也好，你是一个很严谨的这个人，那我建议你让他去做个公证，可能就花个
2: 我的意思就是
1: 两三百块钱，
2: 几
1: 百块钱，
2: 然后我再。打个比方说啊，就是说假如说他签了这个东西他不愿意去做公证的话，然后如果说他拿这个身份证，然后等于说把他就是说那个授权委托全部念一遍，然后录一个视频发给我，这个东西应该这
1: 也可以，
2: 这个授权委托书和这个视频录的视频的话，那这加起来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1: 没什么问题，其实这怎么讲哦，就我们
0: 效率方面，
1: 对，效率方面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你有视频更好，有视频更好，包括现在很多公证处做这什么遗产公证呢、啊，都是录的视频啊，给老人家。
2: 想这个协议如果最终签了以后，为了保证这个最终他如果说是违约有这个最终的执行力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就是说双方签完这个协议以后，可以在30天之内到那个法院去申请那个司法确认呢？
1: 那可以，可以。可以的，但是得按照法院的要求，对，法院会对你的这个约定的这个内容，他会审查的比较严格，因为不是说你想怎么约定就怎么约定，我法院就赋予你司法效力。
0: 这个流程里面有什么费用方面的支出吗？
1: 费用可能你很便宜，甚至可能没有。你们去当地咨询一下，法院咨询一下。
2: 谢谢主持人和廖律。
0: 好的，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我们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交通事故，然后就是车被人家追尾了。
0: 哦，在哪儿？
11: 五一大道那里。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1: 现在就

0: 车，就是8月4号提的车，然后9月4号被人家追尾了，一个新车。
1: 哦。
0: 但是修理的到20号拉的车回来，就停会就停了17天，17天以后后面就我跟。然后我们试车追尾的是两个存一个存折，一个四折，两个是我是无折，跟第一辆车是无折的。
1: 哦，您四车追尾里面这么一讲，您是第三台车对不对？
0: 啊，对，我是第三台。
1: 嗯嗯。
0: 然后后面跟他谈好了，就是说我们的我本来是跑网约车的嘛，
2: 嗯，
0: 然后跟他谈好是说谈到最后是340一天，然后17天是5000多块钱
1: 停运损失费啊，对吧？
0: 停运损失费嘛，然后后期呢，后期后面他又，
2: 但是在本案当中，你这里有一个难点，就是说你这个是刚开始跑，还没有形成流水。
1: 哦，您之前也是司机，只是开的是别的车，还是刚开始入行？
0: 我这个车呢，就是8月4号，我们8月4号拉来的，然后跑到8月4号下了站，我8月20号买的车，8月20号跑到4号，这个10来天的流水是有，
2: 嗯，
0: 但是我之前跑滴滴的，其他平台的，其他车子的流水也有，
2: 嗯，
0: 但是我这个是新车。
1: 哦，那没问题，
0: 跑了10来天。
2: 好，
1: 而且这个数字对方也已经认可了，对吧？
2: 嗯，
1: 约好的这个数字，
2: 认可的。
1: 嗯，
2: 其实我想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您法院他通常都要看你3到6个月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流水。那之前你在其他平台你跑的这个车，其实这是本身是你的一个职业。从公平的角度上讲，你不管我在哪个平台，我的职业就是跑车的一个司机。那你相应的这种收入的水准跟水平是可以参照类比你在其他平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认为341天，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陈述的事实的话，印证产权证是谁的名字？公司的吧。
0: 公司的，
2: 对呀，啊，那就应该是公司去告他。嗯，
1: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折旧，
2: 对
1: 这个去告的人不是你，是这个车子的主人。
2: 因为现在所有权还没发生转移，你是以租代购，你最后一期尾款你还没付完，所以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所有权还在公司的这个身上。
1: 所以折旧费如果你去主张，这个费用也不在你这里，在公司那里，
2: 在公司，权利在公司。
1: 嗯嗯。然后那个停运损失费这一块是可以，陈先生
2: 是不是可以
1: 啊没问题，
2: 没问题，
1: OK，基本上就这个思路，好不好，陈先生？
0: 那我问公司的话，我到问公司，公司说我这个车已经给你的，我们订的合同，他就说所有的事都是你去
2: 找，还是会有这个是观念上的，观念上的车子是你的，但是在法律上来讲，他还是会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偏差。
1: 这样子，我拉回来讲，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司机，我的车受损很严重，我心里心疼，我想要同步获取，比方说这个折旧费以及营运损失费，我该怎么做呢？如果走司法途径，请教您。
2: 公司给一个授权吧，给个授权去处理相应的这种贬损的，这种。追讨的这种事宜，处理这样的一个事宜，给了一个授权嘛，嗯，
1: 中间还是要有一个
2: 比较麻烦了，主要就是麻烦，不是说你有一定稍微的一点点的障碍，但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障碍，嗯，会有一点麻烦，嗯。
1: 而且现在按照陈先生您自己的观点，就是停运损失费要到了，那折旧费咱就算了，这也是您的一个考量。然后刚刚廖律您来帮忙指点一下。
2: 没有，这个离婚证不影响这个提出在法院再重新提出离婚的这种要求，然后再基于这个要求，然后再判定这个抚养权归属孩子的这归属，这都不影响的啊，这都不影响。关键是这孩子是2岁多吧，是比较小，而且他的照看的这个人长期的话听下来是奶奶这边，男方这边。那从经济收入上看的话，就是也是男方有固定的这个工作，那比女方要好，所以的话，就说这孩子如果说一定要到这个法院，然后判给谁的话呢，可能判给男方的这概率会比较大。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用2个字开头，就姐妹。
2: 嗯，
1: 如果你想就是争取更大胜算，第一，咱们努力提升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吧？让这个薪水啊看起来更稳定一些，这样的话呢，孩子跟着你长大，他的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也会经常讲一个观点，判谁实际上是一个积分制的，积分的最后目的是让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
2: 成
1: 长。
2: 对，
1: 嗯，那除了说在资金这方面的话有一些提升的话，您看廖律还有什么方面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2: 嗯，就是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争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啊，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嘛，不光是法律。

0: 定的这种原则，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孩子既然说两个人要分开了，那我们也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状况，如果说孩子确实是在另一方的情况下带的会更好的话，比自己要沟通更好，那就大胆的就
1: 放手一点，
0: 手
1: 哦，不要执着于此。
0: 这不光是法律的规定，其实本质上法律也是根据人情来定的。
1: 那这么拉回来讲，一直是奶奶在照顾，既然家里还有长辈可以如此的托付啊，一直照顾的不错的话，那确实按照廖律刚刚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您放开身心去提升自己挣钱，在抚养这个方面，你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是吧？抚养费提高一些，孩子也会长得更好。
0: 对对对对，是的。
1: 等你万一将来你的这个收入和时间或者照顾的条件超过男方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0: 是可以机会，甚至是都不一定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可以商量嘛。
1: 这也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哈。还有一个点是，实际上本身你们俩刚刚讲你们不在一个地区，我可以理解为是异地，对不对？你们分开，那这个方式和方法有什么可以？
0: 异地的话，如果说要起诉离婚，要去这个抚养权的话，那得到这个男方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这是一个细节哈。然后刚刚你讲的一个重点里面是两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扯证，没有扯离婚证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你们在这个接下来的婚姻关系的这个窗口里面，也许会面临到你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去领证吧，给我的单位打电话，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他婚前的欠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他说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去解决，投诉吗还是怎么样？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0: 这种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程度跟一个标准的这个问题，就如果说这种催收它影响了你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话，那是可以就是至少可以直接先报警，通过报警的形式我们先去解决。那当然了，在你去报警的这个之前，你要先把这种相关的这种证据啊，你要固定好，要收集好啊，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跟工作了。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变相的这种，甚至是暴力的这种催收。
1: 有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可以报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有这个权利哈。好，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再拉回来讲，它是婚前债务，您肯定是婚后才知道的。那廖律也是有女儿的人，
0: 对，
1: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避免我后知后觉呢？就是作为男性和女性，就是双方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也有可能老婆在婚前有些债务，结婚之后才知道，那我们是从两家人变成一家人，怎么做来规避这个风险呢？
0: 是从大的角度上讲哦，就是说如果是婚前的一个债务的话，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认定，因为现在法律的这个风口啊，对于认定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他也很严格的。不是说你们结婚在一起就一定就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要一起承担，不是，就是现在的法律的这种风口跟风向，他认定这个债务也很严格，没有你的这个签字，没有你的这种认可，那他都不算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这是大的一个前提。第二个，那有没有就是说一些方法，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夫或妻一方之前的这种婚前债务跟自己的财务，
1: 我们问候到90218-0建立的林先生，你好。
2: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前段时间家里的一块玻璃自爆了，然后呢就是找物业，他们说这个玻璃已经过了质保期，它的质保期只一年，然后他们就不承担责任。
1: 我印象中很多小区的玻璃这块自保，这个质保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两年。对对对。
2: 对，但是我那天翻了一下我们那个收房时的那个合同，它上面写的是一年呢。
0: 一年的话，那他合同他不能违反这种国家的强制性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规定，那对于相应的这种标准 啊这种国标，那他不能违反。
2: 对这个事情我也，但是上面已经写了，所以我也是觉得感觉很无助啊。
1: 您那个玻璃多大呀？然后如果要重新弄的话，把它弄好要多少钱？
0: 对，
2: 玻璃是它是6毫米乘6毫米的那个真空玻璃，大概是3.06个平方。
0: 哦，3.06个平方，
1: 不便宜哦。
2: 不是，3个多平方，三个平方多一点点。因为它那个玻璃是我们是高层建筑，是主卧的，它是，就是你重新要
1: 装掉
2: 下来再装的话，它是比较有难度的，高空作业嘛。
0: 吊装费。
2: 然后我又不能把室内的那些装修破坏掉，所以花了2000多块钱。
1: 就等于是说。 你等于是说现在你找了物业找了开发商没有得到结果之后，您就干脆哎算了，我就不等了，我自己给他装上了，是不是？
2: 对，因为他自爆了，一直晾在那里还。

0: 是有危险的嘛。
1: 嗯，我们都有这种情况遇见的可能性啊。廖律，您看这支招。
2: 你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很多人的就是业主啊，基本上都卡在这，就是说，如果说物业，这边如果说不作为或者是不履行的这个职责，那我们第一步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监管的一个相关的这种政府职能的这个部门。你比如像物业开发商这样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你去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俗称的投诉。我们俗称投诉，你应该是没走这一步，对不对？
0: 没有，因为当时觉得一块玻璃，我所以不想那么大张旗鼓，没那个时间和精力。
2: 嗯。
1: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林先生，因为小区啊，如果是精装房或者是批量的房子，基本上所有的玻璃都是一个品牌，对吧？一个厂家一起装的。那你们小区里面发生这个玻璃自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坏掉的这个情况，只有你一家，还是比方说很多家？很多家，对不对？
2: 那就不正常。嗯，那就不
0: 对，那有
2: 那
0: 么几家吧。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他说这个钢化玻璃自爆率有3%是不可避免的。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办。
2: 啊，这个是我讲的，是不可避免，是不可避免。但是你是属于在质保期之内的呀，你爆了，你还是要你不避免的是爆了，但是我在这个质保期之内，你要负责帮我解决更换呐、啊。
0: 对，所以说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这种不规范的行为。
1: 我
0: 这块玻璃，我们讲实话，我是2024年。
1: 不是效率会更高？
2: 是的，因为这是人的一个惰性，人性的一个惰性的一个问题。我刚开始做律师，跟不做律师，跟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很难迈出那一步啊，就是激进一点，或者是更主动的一点，就是身上总有一种惰性。你别说是您了，我也一样的，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
1: 嗯，
2: 但其实你真的这个行业做久了，或者是这个职业本身，它就要求你应该是要很积极的、很那个的，那你就一定要推一下，把自己往前推一下。
1: 嗯，当面谈，
2: 然后
1: 坐下来谈，
2: 穷尽了这些方法之后，实在不行了，那我们再考虑其他的那种激进一点的方式，比如说诉讼啊，或者是怎么样。嗯，
1: 这也是一些建议和思路，好不好，林先生？
0: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你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找一找我们的廖律哈。我们补着前面的话说完，就是您是一位父亲，廖律，然后您有女儿。在这个前面讲的婚前债务这一块，您看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些未婚的朋友们，或者是即将领证的朋友们，有哪些方法来规避或者提前知晓，就避免自己成为那个后知后觉的被打耳的人？
2: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其实都有弊端，都不是万能的。啊，都是那个最终还是涉及到对人的这种考察跟人性的这种考验啊。我先给自己叠个甲。好，我再来说具体的这个方法。具体的方法就是什么，其实你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啊，我们做婚检这一块是大家形成了共识了，形成了共识。但现在我们延伸一下，那财产上的婚检有没有必要要做呢？当然，这个婚检我们讲的是打双引号的这个婚检。那你财产上跟征信上的这个检查，你要不要去摸底呢？
1: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入职时候办举的一系列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或者是征信报告等等。
2: 对啊，对啊。所以的话，其实就是说，关于现在就是我们聚焦到这个婚前债务的这个问题，那你能有效的规避这个风险的话，那我认为你提前的这种预防工作那是肯定要有的。
1: 我明白了，就是相亲的最高礼仪，不仅是带自己的这个房啊、车啊这些证件，还可以把自己的体检啊，对吧？征信啊、无犯罪记录啦、这些，是不是也合并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可以全方位的了解一个人，
2: 看怎么巧妙的去要，巧妙的呈现出来啊，这个是我们需要，
1: 这也是吧，
2: 分享的交流可能要多分享。
1: 对对对，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

0: 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本台消息。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 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3: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琪、朱杰宇报道。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 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报道，
4: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濑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武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
5: 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6: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濑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 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
5: 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7: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是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 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

0: 覆盖，同步严格落实食安风险管理制度，闭环管控外卖配送全过程。此外，当地还积极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选聘1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挥骑手流动性强、接触面广的优势，变身食品安全流动哨，有效填补了日常监管盲区。从点餐犯嘀咕到用餐更踏实，背后是整治的力度，更是为民的温度。下一步，蒸湘区将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常态长效治理，督促职能部门抓实抓细监管举措，对工作落实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持续纵深推进食品安全治理。衡阳市蒸湘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刘烨：
1: 我们将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坚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不断深化智慧监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8: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9: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0: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0: 住院期间谨遵医嘱，作息用药，不要私自外出，断吃自带保健品。身体恢复出院时，重点也要记住三件事：第一，听清出院医嘱；第二，收好所有单据和报告；第三，记好复查时间。很多老人出院就忘记用药要求、复查周期，导致病情反复。如果子女工作繁忙，没时间陪护，老人独自住院就医，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忙对接流程、跟进诊疗，避免疏漏。子女无暇陪护，长辈住院就医不用独自操劳。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专业住院手续代办、跟进医嘱、出院复查提醒一站式服务，全程暖心陪护，让家人看病无忧，就医安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新鲜呐、呀，
5: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
9: 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千里

0: 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2: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
4: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6: 欢迎廖律。
7: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6: 九六二幺八转零，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任先生，你好。

0: 你好，今年那个6月中旬的我妈她就被一辆这个绿牌的这个两轮非机动车在这个人行横道上撞倒了，然后等于说她是肇事方是一个，年满18周岁的学生，她没有任何保险，然后她导致这个我妈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和腓骨头粉碎性性骨折，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实际伤残，那么现在交警已经认定对方全责了，那么现在出院了以后呢，那个对方支付了这个。住院的医疗费用和2个月的这个护理费，然后后续可能造成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局内固定的这个医疗费呢，伤残鉴定费和这个营养费、住院金补贴车费用没出。那么经过这个2次当面协商以后呢，在我妈这边就做出了重大让步以后，然后因为老人家他是就想着就是本着不打官司，就尽量不打官司的想法嘛。然后双方就初步达成了一个赔偿方案，然后就说，他就是一次性赔偿7万，但是这7万呢，他是先出4万，然后等于说剩余的3万在1年之内分付清，然后现在还暂时没有签署这个书面协议。现在我就有3个方面的疑问，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伤残鉴定未做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我和对方达成这个一次性赔偿协议的话，那么后续如果说这个他如果因为他是分期付嘛，然后有一个3万是在后面付，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险？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说，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父母就是以他这个小孩在正在这个外地上学为由，那么不让肇事方然后当面签署这个协议，那么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肇事学生然后出具这个授权其母亲代为处理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赔偿事宜的授权委托书？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然后这个的需要公证吗？手续是不是比较复杂？
1: 要给我们的任先生点个赞，条理非常的清晰哈。我补充来问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前期那些医疗费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帮助我们了解伤情的程度啊。
0: 前期的话，这个医疗费的话，他那个加上这个大概有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然后是加上这个就是住院的陪护费用的话，然后其他的一些杂费啊，加起来差不多应该有5万8的样子。
1: 您刚刚讲这个伤势，根据初步的鉴定，有可能会造成几级伤残？
0: 有可能会造成十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
1: 你呀、
0: 剩余的3万在一年之内付清。
1: 这个您看看廖律是不是在里面要约定一下，比方说，中间的利息啊，或者超期之
2: 是
1: 后
2: 啊，
1: 的相关的束缚啊。
2: 对啊，利息逾期就按照日万分之五这样法律保护的啊，日万分之五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去计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
3: 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我们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交通事故，然
2: 啊。
5: 后就是车被人家追尾了，
1: 哦，在哪儿？
5: 五一大道那里。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5: 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就是8月4号提的车，然后9月4号被人家追尾了，一个新车，
1: 哦，
5: 但是修理的到20号拉的车回来，就停了17天以后，后面就我跟，然后我们四车追尾的是两个全，一个全责，一个四责，两个是我是无责跟。第一辆车是无责的，
1: 哦，
5: 然
1: 您
5: 后，
1: 四车追尾里面这么一讲，您是第三台车，对不对？
5: 对，我是第三台，然后后面跟他谈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是跑网约车的嘛，然后跟他谈好是说谈到最后是340一天，然后17天是5000多块钱，
1: 停运损失费啊，对吧？
5: 停运损失费嘛。然后后期呢？后期后面他又叫，听人家说后面又叫我们那个有一个车证嘛，就是说运输证嘛。
1: 网约车有多个证要多证合一啊。
2: 对。
5: 对。然后我们公司呢，这一批车下来是8月4号下的牌，然后他的营业证在审批还没下来，这个10月份能下来。后面他就说要拿证过来，然后赔钱。
1: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车证就不赔钱给你，赔不了。您
5: 他
1: 人
5: 的意
1: 证
5: 思
1: 是有的
5: 是
1: 吧？
5: 这样子吧。

0: 您的这个网约车司机的人证是有的吧？
1: 人证都有，其他车其他证件都有。
0: 嗯，然后之前的那些维修啊、损失啊，这些都已经赔完了。现在就是矛盾点就在这个停运损失费，是不是？
1: 现在矛盾点呢，我现在就缓过来，我的新车总共以租代购，总共还下来45万多。
0: 嗯，
1: 但是说现在我的车就是说车头车尾都损伤了，就是说比较严重。嗯，修车的清单里面是43000多。
0: 哦，修了这么多钱。
1: 43000多。然后我的意思，现在他如果说要跟我交接，我要想到办法，要打跟他要折旧费嘛。
2: 嗯嗯。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现在这个停运损失本来讲好了340一天，然后您这17天都已经讲好了，结果因为您这个新车8月4号提的车，然后这个车证还没有申请下来，在流程里在办，所以对方呢就拒绝了你的停运损失费的这个损失。所以您考虑的是，哦，那我能不能再去要这个新车变旧车的这个贬损费用，对吧？折旧费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子我明白您的意思，陈先生，我大胆帮您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两笔费用有没有可能都有呢？
2: 嗯，是情况。
0: 你可能已经扯了结婚证，那就是没有扯离婚证。
2: 对，
0: 那廖律，您来帮帮忙指点一下。
2: 没有这个离婚证，不影响这个提出在法院再重新提出离婚的这种要求，然后再基于这个要求，然后再判定这个抚养权归属孩子的这归属，这都不影响的。啊，这都不影响。关键是这孩子是2岁多嘛，是比较小，而且他的照看的这个人长期的话听下来是奶奶这边，男方这边。那从经济收入上看的话，就是也是男方有固定的这个工作，那比女方要好。所以的话，就说这孩子如果说一定要到这个法院，然后判给谁的话呢，可能判给男方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用两个字开头，就姐妹。
2: 嗯，
0: 如果你想就是争取更大胜算，第一，咱们努力提升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吧？让这个薪水啊看起来更稳定一些。这样的话呢，孩子跟着你长大，他的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也会经常讲一个观点：判谁
2: 这个生活跟工作的话，那是可以，就是至少可以直接先报警。
0: 嗯
2: 啊，通过报警的形式，我们先去解决。那当然了，在你去报警的这个之前，你要先把这种相关的这种证据啊，你要固定好，要收集好。啊，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跟工作了，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变相的这种，甚至是暴力的这种催收，
0: 嗯嗯，有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可以报警，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嗯嗯，你有这个权利哈。好，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再拉回来讲，它是婚前债务，您肯定是婚后才知道的。那廖律也是有女儿的人，
2: 对，
0: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避免我后知后觉呢？就是作为男性和女性，就是双方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嗯，
0: 对吧？也有可能老婆在婚前有些债务，结婚之后才知道。那我们是从两家人变成一家人，嗯，怎么做来规避这个风险呢？
2: 嗯嗯，是从大的角度上讲哦，就是说，如果是婚前的一个债务的话，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认定，因为现在法律的这个风口啊，对于认定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它也很严格的。
0: 嗯，
2: 不是说你们结婚在一起就一定就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要一起承担，不是，就是现在的法律的这种风口跟风向，他认定这个债务也很严格，没有你的这个签字，没有你的这种认可，那他都不算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这是大的一个前提。
0: 嗯
2: 啊，第二个，那有没有就是说一些方法，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夫或妻一方之前的这种婚前债务跟自己的财务，
0: 我们问候到90218-0号建立的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前段时间家里的一块玻璃自爆了。然后呢，就是找物业，他们说这个玻璃已经过了质保期，它的质保期只一年，然后他们就不承担责任。
0: 我印象中很多小区的玻璃这块自保，这个质保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两年。对对对，
3: 对。但是我那天翻了一下我们那个收房时的那个合同，它上面写的是一年呢。
2: 嗯，一年的话，那他合同他不能违反这种国家的强制性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规定。那对于相应的这种标准啊，这种国标，那他不能违反。
3: 对这个事情，我也，但是上面已经写了，所以我也是觉得，感觉很无助啊。
2: 嗯，
0: 您那个玻璃多大呀？然后如果要重新弄的话，把它弄好要多少钱？
2: 对，
3: 玻璃是它是6毫米乘6毫米的那个真空玻璃，大概是3.06个平方。
2: 哦，3.06个平方，
0: 不便宜哦。
3: 啊，不是，

0: 花了2000多块钱。
1: 就等于是说，你等于是说，现在你找了物业，找了开发商，没有得到结果之后，您就干脆哎算了，我就不等了，我自己给它装上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它自爆了，一直晾在那里还是有危险的嘛。
1: 我们都有这种情况遇见的可能性啊。廖律，您看这支招。
2: 你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很多人的就是业主啊，基本上都卡在这，就是说，如果说物业。这边如果说不作为或者是不履行的这个职责，那我们第一步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监管的一个相关的这种政府职能的这个部门。你比如像物业开发商这样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你去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俗称的投诉。我们俗称投诉，你应该是没走这一步，对不对？
0: 没有，因为当时觉得一块玻璃，我所以不想那么大张旗鼓，没那个时间和精力。
1: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林先生，因为小区啊，如果是精装房或者是批量的房子，基本上所有的玻璃都是一个品牌，对吧？一个厂家一起装的。那你们小区里面发生这个玻璃自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坏掉的这个情况，只有你一家，还是比方说很多家？
0: 还有
1: 很多家，对不对？
2: 那就不正常。那就不
0: 对，那有那么几家吧。但是我上了。

0: 你可以把这个固定住来，然后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写了一个离职的这个申请的话，你是暂时为了拿到这个绩效的话，你写了一个离职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反悔的，撤销的，因为你有证据嘛。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块证据，你又写了一个离职的一个申请，那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个不利的一个法律后果。那你将来你的这个经济补偿这一块，你就没有这一块的一个补偿的一个项目
1: 啊。哦，也就是说这个证据要相当充分才。
2: 诉讼快速通道是吧？
0: 对啊，对啊，他是哪里人呢？
2: 浏阳人。
0: 浏阳，那浏阳应该就是一个区域哦，就是浏阳市吧。
2: 那
0: 就是要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去起诉他。
2: 是对方的法院还是我们？他不是，他好像是新沙的，我们是浏阳的。
0: 哦，你得去新沙，
2: 要去新沙是吧？
0: 长沙县法院。嗯，他现在还接你电话吧？微信还回你？
2: 不接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不接电话，语音也。
3: 三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5: 让我一再深秋。
3: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4: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6: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4: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7: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4: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0: 战争相关，而这个城的名字这么奇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2: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养马城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羊和马呀？
3: 没有。
2: 对呀，根本没有羊和马，为什么叫养马城呢？
4: 在和平时期，城里是要进行贸易交易的，
2: 对，
4: 对不对？贸易交易的时候，就是因为城墙、城门，它是定时开城闭城的，所以有时候开城或者闭城来不及把东西拿出去或者拿进来的时候，就放到这个地方。
2: 像驿站，
4: 养马物资都放在这个地方
2: 啊。这里就是我们防御体系的第二道
4: 防线，再进一道就到瓮城了。
2: 但是这第三道防线我们怎么进去呢？这墙上没门啊。
4: 是，你看进城没有门啊，它的门在两侧，又是一个延缓敌人进攻的一个屏障。
0: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计之一，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而在城门处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
4: 同学们，刚才我们是从哪儿进来的？大家知道没有？
3: 那边
4: 的。哎，看从这儿进来，然后到这个瓮城，这叫瓮城。你看瓮城是干什么呢？就是最后一道防御线。敌人攻到这儿以后，然后这个四面射杀敌人。如果敌人把这攻破了，那整个城就完了。
2: 对，哎，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4: 哎，整个就是一个城门的防御体系。它是这样。咱们现在到城上，再看看其他的防御设施，好不好？
3: 好，
4: 那走吧。
3: 走。

0: 就找人做了一个李夫人的假的一个模型，然后呢到了夜晚的时候做了一个帷幕，举上灯烛，假人还能动。这个汉武帝呢在旁边看到了，看到以后呢，哦，这真是我的李夫人回来了。这是正史中记载的故事。
1: 接下来王志老师给同学们做了一个小实验，简单几个动作就让同学们对皮影戏的原理恍然大悟。
0: 过去我们没有电灯，我们都没有电灯，我们用什么呀？就对，
2: 油灯。
0: 蜡烛，我们也会用油灯。这就是过去家家都用的油灯。那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你看它有就有烟啊。
2: 咱们先按一下场。
0: 你们往后看啊。
3: 注意到老师好像不像我们想象中用刀在雕刻，他好像是刀不动，但是一直在推这个皮子。
0: 这个就是陕西啊皮影雕刻中著名的推皮走刀，就是刀不动，蹄子在推着。
2: 大家谁想体验一下呢？我。
3: 你来，你来，你离得最近，你来吧。来，你先坐。
4: 坐。看，刀子扎下去，刀不能动，就是手要转牛皮。哦。
3: 刀不能动。哎，
4: 扎在这板子。
3: 你先扎住。看。是皮子是转了，但是好像没有见到花纹，
0: 没有推出去啊。
3: 哦，没有推出去，它一直在扎眼儿，我觉得好像在转眼儿。
0: 它可以旋转。
3: 这个你扎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小眼儿，这个是老师推出来的，你看这两个对比是不是还挺明显的？
5: 这个好难，就是使得再大的劲儿，它都是在原地转圈儿，
3: 都没有推出去，没推出花儿来是吗？
5: 嗯，对。
0: 你想，老师是练了40年的功夫，
3: 对呀，
0: 他这才第一次学。
1: 一件精美的皮影需要经过多重工序才能制作完成，而汪天兴老师的这项推皮走刀的绝活，可以使制作的皮影更精细灵动。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要让皮人的身躯跟四肢活动，不能不用几根细木签支持它。还有皮人本来朝左，一会儿要它朝右，这只有一个办法，把它翻转来。翻转来当然很快，真可以说一刹那，在一刹那间。那么单凭几根木签子，究竟是如何操控皮影做出顺畅且逼真的动作的呢？
3: 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个皮影上面都有三根这个应该是竹签儿吧？
0: 它是要我们操作皮影的时候啊，你看有两个是控制手的，
3: 对
4: 对，
0: 手杆哈。

0: 看什么戏，换什么头啊？哦，就这样。这个人就带兵器了啊。来回一口了，他就这样。打仗。好吧，好吧，好吧。这是哪里大倒啊？啊。烟也倒啊。皮影戏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角色也多，适合老百姓看。所以我们过去不论是大戏小戏，我们把它就叫高台教化。嗯。会老百姓都从这里学习，学习他的智慧。
1: 学习他的那个精神，这些就是皮影戏的魅力所在。皮影戏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夜幕降临，一台传统的皮影戏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唱的，一个操纵皮人的，三四个奏音乐的，大概五六个人就可以搞一个皮影戏的班子，这样的简单。 庞的戏班子无论如何赶不上。那么，像刘老师他们这只有四个人的戏班子，真的可以完成一台戏吗？在幕后又是如何分工的呢？
0: 咱们现在来了后台，到后台以后你看有很多有亮子呀，有皮影呀，大家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书，
3: 书。
0: 对，这是书。 这个呢，你看它上头是手抄的，嗯，是毛笔写的啊。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提词器。你看这个老先生坐在这个正中，
3: 嗯，
0: 他叫耍影子的人，他是牵手，但同时他。

0: 长饮博居空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风无穷。

0: 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6: 都别忘了故乡。
7: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北京时间5点整，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4: 让我一再深秋。
5: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3: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6: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3: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7: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3: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8: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9: 哦，这个呀，叫盲道。
8: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球量。
5: 船上的点点星火。

0: 红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1: 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3: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2: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建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此外，全国乡村公

0: 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任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3: 任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71次集体学习，学生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毛伟民、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
3: 湖南博士直通车进京揽才，超1000个博士岗位，不少年薪近百万。
4: 你若来麻阳，龙舟更疯狂案例入选中国群众文化品牌优秀案例
3: 审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研究全省乃至全国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把总结成绩、分析问题、确定目标、工作举措写得更实、更有针对性，真正使报告起草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科学决策、凝聚力量的过程。
4: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司法审判工作，以高质量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场设置面试考场，专家集中开展学术考核，设定特设岗位，招聘急需紧缺专业青年高层次人才。湘潭大学设立青年博士发展基金，对新引进的无高级职称的博士，除了学校薪酬体系享受正常待遇之外，另外呢还会发放每月4000元的补贴，持续24个月。各类用人单位配套丰富的安家支持，安家费最高。

0: 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2: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

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目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近日，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

0: 割机全未入式收割打捆一体机、翻耕五花犁、灭茬粉碎机等九种农机装备按作业分区整齐排布。演示启动后，各类机械依次进场作业，完整展示机械化还田与机械化犁田全流程技术，低茬收割、粉碎还田、捡拾打捆、装车转运等环节一气呵成。参会人员边观摩边提问，现场技术人员逐一就机具参数调整、标准化作业要求、秸秆收储运关键要点作出细致解答。桃江县曾旺农机化服务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曾志立：
1: 今天在现场，
2: 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